0: 罪。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亚大亚明其他见巴当昆都三不提样提心提提大昆基其实大乐意给我提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我我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造我的根将三步就去惹动我我爱你叫我当时要去我想把当时看了一下把有人天皮扎西修
1: 这是的嘞南部村南部社会阶级君主台湾头培育南区新事业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